我们所做的工作将对印度迈向胜利印度、发达印度或者 Viksit Bharat 的增强产生重大影响。总理还表示，印度正在涌现出许多新生产业，为年轻人提供的新的机遇。他列举了半导体、航天、无人机等领域，并表示印度正致力于所有领域实现自力更生。莫迪总理说，这种自力更生的努力将为建设发达印度奠定建设的基础。莫迪总理还谈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容易分心的问题。他表示，学生们应该避免以新时代与工作或所在的行业为标准与他人攀比。莫迪先生说，人生流程不是与他人竞争，而是与自己竞争。他敦促学生的每一天都努力超越前一天。联邦教育部长普拉哈德乔西在这次中表示，莫迪先生的原件就是使印度的教育生态系统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研究为导向，面向未来。他补充说，总理为印度的教育机构注入了新的心情，让他们相信印度的校园不仅能够培养毕业生，还能培养创新者、研究人员和国家建设者。印度理工学院勒里分校理事会主席哈里森·萨尔维和校长兰甘班纳奇教授也出席了仪式。仪式上，总理还为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高性能计算设施 Parampragya 揭幕。印度卫生部长纳达先生昨天在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印度医疗器械展上发布了题为《人工智能在医疗技术领域的应用》，通过人工智能革新医疗保健的知识报告。卫生部表示，该报告概述了加速在医疗保健领域复杂人的应用人工智能就需的数据和争取基于生命周期的监管和报销机制，扩大人工智能诊断的规模，以及加强政府、行业、医疗机构、学术界之间的合作。报告强调，印度拥有印度巨大的机遇，可以利用其数字公共设施、软件能力、临床多样性和不断增长的医疗技术制造基地，成为负责人的人工智能医疗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印度农村发展与通信部国务部长佩马萨尼钱德拉斯科尔博士昨天在显图尔维阿玛拉瓦蒂艺术节展览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约700位艺术家参加了四次展览，展出了传统艺术、民间艺术、雕塑和当代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佩马萨尼钱德拉斯卡尔博士在致辞中赞扬了这一举措，认为他将艺术带出画廊，打造了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让人们能够直接与艺术家及其作品互动交流，
冰

欣赏他们的艺术创作。印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德沙强调，城市合作银行也是加强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保障。沙部长昨天在孟买举行的合作革新革命活动上发表了

0: 样，发生支持以确保银行安全。他强调了与国家发展科学大学合作打击网络和金融犯罪的重要性。沙尔部长还启动了一个安全运营中心，该中心将为城市合作银行提供全天候的网络监控和安全支持。此外，沙尔部长还在孟买保持为国家城市合作金融发展公司的新办公大楼揭幕。这些举措旨在加强网络安全，并加速印度城市合作银行部门的现代化进程。沙尔部长敦促所有合作银行加入国家城市合作的金融发展公司。该机构是印度合作银行的三师组织。他相信该评试机构通过提升服务现代化、透明度和可信度，彻底改变了城市的银行业。沙先生指出，仅靠资本市场不足以实现繁荣，还必须发展一套与之并肩的私营企业体系，而城市合作银行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合作银行的目的不仅是盈利，更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愿望。他补充说，该三师机构的总部将很快从德里迁到马哈拉施塔拉邦，因为马哈拉施拉塔邦、古吉拉塔邦、古尔邦和卡纳塔克邦加起来就占印度城市合作银行总数的70%。在沙尔先生的见证下，全国城市合作银行发展公司和国家嘉义科学大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他还启动了银行及服务计划及相关服务。此外，沙尔先生还发布了一本形状画册，并向六家合作银行的代表致以祝贺。印度政府近日宣布与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和生态系统赋能机构签署一系列战略性备谅解备忘录。印度在清洁能源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重大的里程碑式的成就。七，非化石燃料发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了300吉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长普拉哈德乔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过去12年前，印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了48%。部长表示，非化石燃料电装机容能量达到了300吉瓦，这一里程碑表明印度的清明能源转型持续引领全球。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西蒙加拉邦的民间歌曲。西蒙加拉邦是印度东部的邦，它的首都是加卡塔。孟加拉国人和西蒙加拉邦人 的木鱼是孟加拉鱼亲手提。

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在斋普尔成功举办第世界金砖国家工业部长会议。第世界金砖国家工业部长会议由首次在拉齐亚斯坦邦斋普尔圆满闭幕。此次会议正值印度担任2026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之际，来自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工业部长和高级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完成了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框架下的部长级磋商。会议以建设人心、创新、合作、由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为成员提供了一个平台，共同探讨如何加强工业能力，推动技术转型，以及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印度工商部长比尔·申克亚尔先生在会上致辞，欢迎各位代表来到斋普尔。他称赞斋普尔是一座

传媒融合了数百年传统工艺与现代工业晶体远景的城市。工商部长强调，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我们需要将远景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创新与合作。他强调，金砖国家必须发挥各自优势互补，构建具有韧性的产业，并支持产业伙伴关系促进创新，以发展成为这一合作的主要基础。印度商务和工业部国务部长吉廷普拉萨德先生重申，印度致力于加强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的产业伙伴关系，并强调合作、创新和互信在构建具有人性和包容性的产业未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印首官回顾了金砖国家的发展历程。首届峰会于2009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他称赞巴西在2025年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领导作用，并重申印度致力于以循序渐进、积极或主动和务实的方式传承这一遗产。他指出，印度担任轮值主席国旨在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同时增强企业投资者和创新者的信心，并推进务实合作，为所有金砖国家成员带来了切实成果。印度工业部长会议主席向与会代表通报了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通过的国家工业关系伙伴关系取得的显著进展。他还重点介绍了四训小组和各专题工作组围绕印度确定的四个优先领域开展了广泛磋商的成果。这些磋商旨在建立持续的体制机制，以深化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合作。这些成果包括最终敲定中小企业工作组的框架，通过广府产业工作组全范围和行动计划，以及最终敲定初创企业新驱动增长行动计划。此外，会议还强调了构建具有人性的产业相关运输和物流系统的重要性，包括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物流规划。本次会议一项重要成果是第十届金砖国家工业部长会议联合宣言的通过。该宣言体现了成员国致力于超越对话，落实切实可行的合作机制，以加强产业发展并改善民生的共同承诺。在会议期间，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工业部长和代表团分享了各自的国家观点，重点介绍了促进工业发展的关键政策举措、优先事项和成就。发言强调了各方共同的致力于加强工业能力、加速数字化和技术转型、培育有具有人性和包容性的产业生态系统，以及加强合作以应对共同发展挑战。成员国重申了金砖国家
向你合作支持。

作为苏秦集团国家成员前务实合作支持公司能力建设和产业创新和的重要平台的重要性。各代表团还对印度担任2026年轮值主席国期间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指出在巴尼框架下开展的各项举措将有助于加强机构合作，促进创新和能力建设，并支持金砖国家发展有具有人性竞争力和面向未来的产业。印度作为金砖国家的轮值主席国，将于2026年8月7日在拉吉亚斯坦邦柴普尔主办的16届金砖国家贸易部长会议、四前金砖国家经济和贸易问题联络小组第三次会议，已于2026年8月3日到4日在新德里举行。四次会议将与会去金砖国家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和高级官员共同探讨与国企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相关关键议题。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请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

0: 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他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昨天敦促德里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将国家利益置于决策的核心。印度卫生部长纳达先生昨天在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印度医疗器械展上发布了题为人工智能的医疗技术领域的应用，通过人工智能革新各医疗保健的知识报告。印度农村发展与通信部国务部长昨天在贡图尔维阿马拉特提艺术节展览节目，印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德沙强调城市合作应列续加强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保障。印度政府宣布与多个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和生态系统赋能机构签署一系列战略性谅解备忘录。印度在清洁能源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重大的里程碑式的成绩。在印度当

人进转国家轮值就是国旗检。第十一届进转国家文化部长会议昨天在破坝而举行。政府已经明确表示 UBI 将继续对消费者免费开放，所有客人对个人交易也将继续免费。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0: 射血二处，药失了一支，一边药一边误击干事。在春木的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殿教是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学生信众。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基布的《查理·昌》的一首《上课》。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美国副总统杰里·温斯讨谈如何进一步加强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关键领域的合作。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昨天接到美国副总统杰里·温斯的电话。

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双方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深化英美在关键领域的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他们注意到，双方高层交往持续保持良好势头，并终身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在贸易、国防、关键和新型技术、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两国领导人还具共同关注的地区和全球局势交换了意见。莫迪总理祝贺凡茨副总统及其夫人鸟西下的贵子，并向全球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印度中央政府已发布公告，任命30名法官，分别就任马德拉斯、吉尔卡达、中央邦和卡纳特克邦高等法院法官。中央政府已发布公告，任命30名法官，分别就马德拉斯、吉尔卡达、中央邦和卡纳特克邦高等法院法官。其中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我任命的法官人数最多。根据法律和司法部发布的公告，这次任命包括20名律师和10名司法官员。在所有我任命的法官中，15名被任命至马德拉斯高等法院，8名被任命至加尔卡塔高等法院，6名被任命至卡纳特卡邦高等法院，1名被任命至中央邦高等法院。这次任命由总统与印度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法院可以停歇伤口做出，预计新任命的法官将在未来几天宣誓就职。预计这些任命将有助于填补四个高等法院的空缺，并改善待决案件的处理。中国台风海豚来袭前，超过1300个航班取消，30万名人被疏散。在中国上海两大机场取消了超过1300个航班，当局在周边地区疏散了超过30万人，以应对台风海豚。该台风外围环流昨天袭击了台湾北部，包括首都台北，带来强降雨。一些台湾航空公司也取消了飞往中国在大陆的航班。截至今日上午，该台风的最大持续风速估计约为每小时62公里。台风海豚带来强降雨，可能引发严重洪流和山体滑坡，预计将袭击浙江省和邻近的福建省北部地区。当局警告浙江省存在严重的山体滑坡风险。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也取

敲了约 60% 的预期航班。这将相当于昨天在台州市疏散了约39万人。印度在世界田径与20锦标赛上奖杯总数增至3枚。印度在美国举行的世界田径与20锦标赛上奖杯总数增至3枚。印度选手巴桑塔·库马尔·梅克瓦尔在男子跳高比赛中获得银牌，沙哈瓦兹山在男子跳远比赛中获得铜牌。在男子跳高比赛中，19岁的梅格瓦尔跳出了2.21米的人最佳成绩，赢得银牌。他成为首位在世界与20锦标赛跳高项目中获得奖杯的印度选手。阿尔及利亚选手尤尼斯·阿亚季获得金牌。英国选手欧迪斯·普尔获得铜牌。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节目，请收听桑吉迪亚·拉巴迪亚唱的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代工业经济元晶的城市。盖尔部长强调，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下，我们需要将愿景转化为最适可行的创新与合作。他强调，金砖国家必须发挥各自优势互补。

以合作的主要机制。印度商务和工业部国务部长季廷普唐萨达现场重申，印度致力于加强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的产业伙伴关系，并强调合作、创新和可信才构建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产业，未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席营销官回顾了金砖国家的发展历程，指出其实于2009年在俄罗斯也开提林堡举行的首届峰会，他站上巴西在2025年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领导作用，并重申印度致力于以循序渐进、积极主动和务实的方式传承这一遗产。他指出，印度担任轮值主席国旨在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同时增强企业投资者和创新者的信心，并推进务实合作，为所有金砖国家成员带来确实成果。印度工业部长会议主席向与会代表团通报了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通过国家工业关系和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BARTNIR 取得的显著进展。他还重点介绍了咨询小组和各专题工作组围绕印度确定的四个优先领域开展的广泛磋商成果，这些磋商旨在建立持久的体制机制，以深化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合作。这些成果包括最终敲定中小企业工作组合作框架，通过广阔产业工作组全职范围和行动计划，以及最终敲定出创业创新驱动增长行动计划。此外，会议还强调了构建具有韧性的产业相关运输和物流系统的重要性，包括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物流规划。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第十届金砖国家工业部长会议联合宣言的通过。该宣言体现了成员国致力于超越对话，落实确实可行的合作机制，以加强产业发展并改善民生的共同承诺。印度作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将于2026年8月7日在拉吉斯坦邦柴布尔主办第16届金砖国家贸易部长会议。此前，金砖国家经济和贸易问题联合路小组第三次会议已于2026年8月3日至4日在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将自居金砖国家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和高级官员共同探讨与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相关的关键问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在柴布尔成功举办第十届金砖国家工业部长议会。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瑞克帕尔多爱车扎维德里唱的一首歌曲，请你们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

0: 条小山羊的腿。柴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柴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美国副总统杰迪王子讨谈如何进一步加强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关键领域的合作。印度中央政府已发布公告，任命30名法官分别就任马德拉斯、吉尔嘎达中央邦和卡纳达加邦当高等法院法官。中国台风海豚来袭前，超过1300个航班取消，30万人被疏散。印度赛世界田径于20标准赛上将被中数成至3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 在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인디 데일리 광포 电台 听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播送 寓言故事 狮王与大象。 在森林里, 狮子王很喜欢大象, 他觉得大象有高大的身躯, 有无强的力量, 既聪明又爱交朋友。 他特别喜欢大象那种安静从容的气度, 长鼻子和你打招呼的时候真是可爱。 狮子王总爱找大象一起散步, 谈谈森林里的事情。 狮子王还爱邀请大象一起吃晚饭。 狮子吃肉, 大象呢吃树叶。 两个朋友 形影不离, 只要听见大象爽朗的笑声, 就知道狮子王一定在他身边。 于是有人开始议论, 狮子在动物中最喜欢大象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翔了, 整个森林, 大家都在议论。 黑熊挥动着他的 局长说，大象究竟哪一点好啊？狮子王这么器重他，他有我这么了不起的爪子吗？黑马脸拉得长长的，女子睡说，大象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他的嘴哪有我的嘴好看呢？狐狸甩着大尾巴说，休息啊， 大象也没有我这样漂亮的尾巴，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讨好狮王的呀。野牛也议论，莫非大象靠的是头上的角？不对嘛，它头上没有角啊，只不过有两颗长牙吐出来。六子也呛着说，我知道大象 讨狮子喜欢就是因为它长了一副大的吓人的耳朵和让人恶心的长鼻子，动物们全都大笑了起来。这个议论正好被从旁边路过的狮子王和大象听到了，狮子王忍不住去为大象打抱不平。 可是大象呢，毫不在乎的一笑置之。这个故事啊，是说拼命撅舌头贬低别人的人，其实啊，都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

德利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英中关系与佛教》。印度和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久有的历史和千年的文化，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很有趣的。虽然这两个邻邦之间有像喜马拉雅山羊南以攻下的枪毙，但是这并不阻碍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印度和